0: 哎呦，
1: 因为阿拉没做这个，阿拉没做这个，他们好像我感觉把老板都非常有，他们哎呦呀，好有道呀，
0: 那你就跟哎呦呀，没你没想
1: 啊，阿拉没做这个。